季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景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诶，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 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好像是
1: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对
0: 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0: 嗯哼，
1: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0: 嗯哼，
1: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0: 嗯，
1: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哎、对, 对, 对,
0: 对,
1: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0: 嗯，
1: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0: 嗯，
1: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0: 起来？对。
1: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嗯
1: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哎，那如果说哈、哦，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1: 松掉
0: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嗯、对，
1: 啊，再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
1: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哎、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哼，
2: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2: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
2: 不
1: 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2: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2: 對、哎呀。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 哎, 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哎、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1: 嗯、
2: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嗯、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2: 嗯嗯、
1: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1: 蛋白。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一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是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会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对。哎，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
2: 喝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那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你要继续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
2: 了，
1: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有、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个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那
1: 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赶快哦， 今天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 像我们这种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6: 那个我只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6: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十组，
6: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6: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6: 其实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6: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6: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6: 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6: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6: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6: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6: 就是、
0: 哦，对，
6: 就像你一样嘛，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6: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6: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6: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6: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6: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6: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
6: 对。

0: 就是麻烦。
1: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0: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1: 是
0: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1: 对，
0: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1: 对
0: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1: 是，所以呢赶快齁、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0: 对。
1: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0: 三十位而已。
1: 等一下，
0: 30位，你不要
1: 现在，
0: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1: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0: 对，
1: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只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我是戴爱玲，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豪，昨天的会议记录你怎么没有给我啦？
3: 我忘了啦，对不起，我等一下马上整理齁。
2: 哦，然后上个礼拜的你也没有签给我啊。
3: 啊，我没签吗？好，我等一下马上一起签哦。
2: 你怎么啦？你之前不会这样啊，是睡不好吗？
3: 这一两个礼拜有比较真的睡得不好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有时候还会觉得心悸胸闷耶。
2: 怎么听起来那么可怕？你有去看医生吗？
3: 有啊，可是吃药之后好像也没什么改善啊。
2: 这样听起来很像是自律神经失调，你要不要去看看身心科啊？
3: 有这么严重吗？自律神经失调欸。
2: 严格来讲这也不算是病，之前七楼的陈大哥也是这样，我也有介绍他去看身心科，待会我把资料赖给你，你最近赶快找时间看一下。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电话线上呢，为您电话连线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茂轩医师。
4: 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自律神经失调？那自律神经失调它是一种病症吗？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邀请到专家哈黄医师来告诉大家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
5: 好，这个问题其实在门诊也是非常常见哦。家属啊或者民众来哦，就会来问说，嘿，黄医师，这个我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我看了好多科，那些医生说跟我讲说我自律神经失调，叫我来看你。
4: 来看身心科。
5: 那什么是自律？对啊，那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正式的诊断哦，它其实只是描述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它其实就是在描述身体在面对压力或是情绪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生理的身体的反应。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套自动运作的系统，它是自动的哦，所以并不是靠你的意识就可以控制的。这个系统叫做自律神经系统。它包含了什么？它负责调节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肠胃蠕动啊、体温的这些，让我们在休息紧张或者是在运动各种不同的情境的时候，它就能够自动的帮你做调整。不然太复杂了，我们人不像电脑嘛，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靠意识做调整，那太累了。那这个系统它主要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交感神经，它就像是一个油门，我们踩油门让身体可以进入备战状态。那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副交感神经系统，它比较像是刹车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啊休息。所以这个交感跟副交感它就像是阴阳太极一样，
4: 没错，
5: 是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这个平衡失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常见的像什么，门诊很常看到病人会跟我讲说啊，我莫名其妙冒汗，心悸，头晕，甚至像什么喉咙卡卡的，有个异物感在那边，我全身紧绷，我失眠紧张。那这些民众常常会因为这些症状跑了好多的科别，做了好多的检查、这些检查都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然后最后辗转来到我们身心科的门诊。
4: 是，这有可能就是自律神经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也辗转来到了身心科的门诊，医师这边会要用什么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吗？
5: 其实自律神经失调大多都还是跟压力情绪还有生活形态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就针对这几个来去做切入。首先就是生活的调整啊。这个概念我想大家都知道，虽然说要做到不容易。包含什么？包含要有规律的作息，要睡得好，
4: 生活要放松，
5: 对，然后还要运动，对，特别是运动能够有效的提升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能够让身体放松。那再来就是情绪的控管，因为这个背后很常藏着的是焦虑跟忧郁，
4: 没错，
5: 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一些心理的諮商、放松的练习，更严重的状态之下可以靠一些药物来辅助，来稳定大脑。 那所谓的自律神经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仪器的检测，像是所谓的心率变异分析，它的英文叫做 HRV， 它也是一个非侵入性的检查，可以来评估自律神经的活性。不过这个检查都还只是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而已，真正还是需要由医师根据整体的临床表现来去做判断。那治疗的方式一样有分药物跟非药物，
4: 是
5: 真的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医师还是会开立一些稳定情绪或者帮助睡眠的药物。除此之外一个新的治疗叫做重复的经颅磁刺激，它英文称叫做 RTMS，
4: 是
5: 对于焦虑啊还有忧郁相关的自律神经失调也会有帮助而且可以避免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到自己开始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身体的不舒服，检查不出异常，这个时候也不要紧张害怕，可能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啊，太累了，你紧绷太久了。这个时候放慢一点脚步，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修复身体。
4: 是，
5: 真的有需要的话，也欢迎来我们身心内科的门诊，我们一起来帮你找出背后的原因。
4: 是，也不要害怕到身心内科这边来做门诊因为身体有状况呢，我们总是要找出问题，然后来解决它。大家一起加油，对不对？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勋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5: 不会，谢谢大家。
4: 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7: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6: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0: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1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0.1。

0: 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地球人都有。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花，早春开的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听众朋友们，现在呢你收听的就是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了，我是陈伟民。今天我们再次呢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线的媒体人，那就是呢许俊荣阿荣，跟大家要来针对呢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番的评析。阿荣你好。
1: 伟民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再次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入围的有张震岳，那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他也入围了最佳就是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哇，所以说他算是最被看好的齁。另外就是周汤豪，周汤豪也第一次入围，首次入围。再来就卢广仲，卢广仲呢是入围过，但是呢他是只有得过最佳新人奖，没有得过华语男歌手奖。还有呢叫 Gami B， 对不对？
1: 嗯
0: ,OK。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大陆的裘德，他也入围了好几届了齁。哇，这五位都没有得过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1: 对，所以今年男歌手就是要比谁先开户。
0: 就像打麻将一样，谁先开户。
1: 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是各有特色，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人的音乐风格也不同。也有人说男歌手之争就是很像进入一个类型音乐的全面时代。
0: 因为如果按照这整体而言应该是张震岳啦。
1: 对，他算是里面资历可能比较深的。
0: 而且他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都录了。
1: 对
0: 对。
1: 而且他张震岳的作品向来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就是有一种很自然也很
0: 原野。
1: 原野山林。你就会看听他的歌你就会很有画面，就会想到海。嗯、
0: 对。
1: 你可能也会想到山。
0: 很开阔。
1: 很开阔，然后心境就会自然
0: 很舒服。
1: 舒服。你说周汤豪可能跟新秀的那个 Gavi B， 可能是可以比较一起放在一个平台上
0: 饶舌的，
1: 对，他们比较属于饶舌挂，然后可能节奏感也比较强。然后裘德虽然他也不是第一次入围，但是大家对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渐渐熟悉，他就也是走比较轻松然后抒情的那一面。像其他像
0: 还有卢广仲
1: 因为他这一次的特色就是伤心早餐店嘛，
0: 嗯，
1: 然后他也为了这个主题办了几次巡回，
0: 嗯，
1: 他也每一场都很成功，所以他的唱功表现也在这所有人里面，你也不能说他的实力是比较平或是怎么样，嗯，因为他的歌曲可能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然后他也有可能快像有一些快歌出现。
0: 对。
1: 可是他大部分的歌曲大家都会觉得听起来也是很舒服。嗯，像以前的一样，卢广仲也因为这些歌曲他金钟、金曲、金马三个都拿过。
0: 三金。
1: 对。
0: 嗯，
1: 虽然他没有拿过男歌手。
0: 就是也是演技派的演员齁。
1: 对。
0: 卢广仲的高音也飙得很漂亮啊。
1: 对。所以
0: 对，啊，
1: 他的曲风其实是很多元的。只是说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他擅长的是比较抒情慢歌，嗯，但是他的那个飙起来的那个拿起电吉他弹奏的那种飙歌的那个状态也是非常惊人的。
0: 他这一次有一点点小小的吃亏，我个人看法，我要强调我个人看法，因为这张专辑是口水歌，就是说不是他的新创作，
1: 对，
0: 就看评审啦。
1: 对，
0: 那其他的你看有几位都是创作型歌手，欸，
1: 对，全部都是啊。
0: 对啊，
1: 所以今年的那个男歌手之争就是一个世代音乐的对决啊。
0: 嗯，
1: 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他们那一代的歌曲的风格，而且每个人的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0: 裘德会获得入围一定有他的原因，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听一听，好舒服。
1: 对，
0: 对，他你看哦，每次出专辑就入围，
1: 对，
0: 所以他是实力呢也不容忽视，哦，OK， 到底听众朋友们你们会投谁票，哦，很难，我觉得男歌手这部分很难，但是就入围的奖项应该是张震岳现在是最有这一个赢面，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咯，哦，就是揭晓的时候是哪一个名字咯，哦，那今年呢我觉得啦也有一个呢就是关注的焦点，哦，因为最佳演唱组合奖那个顽童，这瘦子的顽童有入围，嗯，还有幻蓝小熊，
1: 嗯，
0: 幻蓝小熊你看咯，台湾这一个 最佳演唱组合奖，自从 SHE 之后，对，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1: 我觉得啊，因为今年的金曲奖有一个主轴，就是与全球接轨这件事。那坏男小熊他们从一出道就是在韩国出道，
0: 是，
1: 而且他们的歌曲也是韩语歌，
0: 嗯，
1: 然后夹中文歌词，就是有一点比较偏韩风，就代表了就是全球接轨。
0: 是。
1: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这一次的入围名单里面的作品，其实跟这个主轴都有扣上，
0: 对，多元性的
1: 对
0: 音乐风格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那阿荣你特别提出说这个遗珠部分你要聊一下。
1: 对，遗珠部分其实今年大家就是我觉得说有两个男歌手大家觉得他们是遗珠，
0: 嗯，
1: 然后有针对这两个人去问过评审主席，答案其实都非常有弦外之音，像我们就是直接问陶喆嘛，
0: 哦，
1: 陶喆去年也有作品，可是评审主席黄韵玲的说法就是说他过去曾经很辉煌，可是这句话乍听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其实意义就是在于说，
0: 是啊，
1: 就是因为太辉煌这三个字扣在他身上反而让他有一点小吃亏，评审对他跟外界对他的
0: 期望太高，会
1: 都会太高，
0: 嗯，
1: 无法超越过去，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对, 对，
1: 就是等于你现在的作品无法超越过去，所以才会导致于你没有入围这个，
0: 要超越自己。
1: 对，嗯，
0: 好，
1: 那
0: 像另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就是林宥嘉，就是就唱功，因为他选秀出身的嘛。
0: 对，
1: 那他选秀出身，他的唱功是绝对没问题，因为他是披荆斩棘这样一路过来。
0: 对啊，独树一格哎。
1: 但是他的每一张作品也都很有个人风格，但为什么这一次他也是没有入围，最后还是归咎于缺乏完整度，
0: 是，
1: 就是完整度可能不太够。确实这些人都有被讨论，可是就是删去法之后
0: 可惜了，
1: 就被其他人后来居上。
0: 我懂我懂，因为呢这个担任过评审的人就知道了齁，最后的讨论都很激烈。
1: 对
0: 对，你的一票之差就可能让你到底会不会进入这一个门槛，
1: 嗯，
0: 好，年年都有，我觉得年年都有， 对,
1: 对
0: 不对，这才有看头嘛，齁，
1: 嗯，
0: 好了，阿荣谢谢你呢，接连三集跟大家针对呢第37届金曲奖齁，这重要的一些奖项做一番的评析。听众朋友，今年金曲奖真的很精彩，不容错过，谢谢阿荣，
1: 谢谢伟明哥，谢谢。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哦，我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一

0: 香港话宅男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带领进来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

0: 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0: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0: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0: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0: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0: 对。
1: 对对，
0: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
1: 嘿、hey, ，
0: 第十四代哈、
1: 哦。哎、欸，已经要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0: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0: 嗯、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大宅门去看一下。
0: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哦。
1: 是。
0: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0: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0: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0: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0: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0: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0: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0: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1: 是
0: 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齁，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1: 齁、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那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哼。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都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
2: 哈，
1: 对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在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嗯，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嗯哦，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哈、哦，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2: 哎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啊。
2: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齁。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啊，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晨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嗯，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5: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6: 对，
5: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6: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5: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6: 对，要泡水。
5: 对。
6: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5: 对，
6: 那就是龟板哈。
5: 嘿，
6: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5: 对。
6: 怎么洗？你知道吗？
5: 嗯。
6: 他用盐酸下去洗。
5: 哎呦。
6: 他就直接泡盐酸的。
5: 哎呦。
6: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5: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点供点洗够点拔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6: 一斤啦，差不多了，
5: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6: 12000到18000不等啊，
5: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6: 啊，差不多，
5: 对，
6: 差不多，
5: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6: 啊， 对， 对，
5: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次我唔敢林。五高臭臭味啦。
6: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5: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6: 有腥味，对。
5: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6: 没有没有。
5: 对啊。
6: 对。
5: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6: 跟材料有关系。
5: 跟材料有关系。
6: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5: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6: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对，
6: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哎，
6: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5: 对。
6: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5: 哎。
6: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5: 对。
6: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5: 对。
6: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嗯。
6: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5: 对。
6: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5: 嗯。
6: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5: 嗯
6: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5: 对，
6: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5: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6: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5: 对，
6: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5: 是。
6: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5: 是，
6: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5: 哎，好像是呢。
6: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5: 对。
6: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5: 哈，
6: 这个招筋嘛，哈，
5: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6: 对，
5: 才会有转弯，
6: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5: 对，
6: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5: 对，
6: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5: 对，
6: 那当然他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5: 对，
6: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5: 对，
6: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5: 对。
6: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5: 对。
6: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5: 对。
6: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5: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6: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5: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6: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5: 是，
6: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5: 是，
6: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5: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6: 对，
5: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6: 非常棒，
5: 非常棒，
6: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5: 对，
6: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5: 的，
6: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5: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6: 没有
5: 什么很迷，
6: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5: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6: 它西洋参，
5: 对对，
6: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5: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个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6: 对，
5: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6: 对。
5: 对哈、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6: 对
5: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6: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5: 对。
6: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5: 半斤多，
6: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5: 超过了，
6: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5: 我们不是说一条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6: 我
5: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6: 对，
5: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那鹿角的话呢，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6: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5: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6: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5: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6: 30包。
5: 它
6: 一包是20ml啦齁。
5: 对。
6: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5: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6: 本来是12800。
5: 对，特价下来是8800。
6: 对对。
5: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6: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5: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6: 它牌子很大啦，
5: 对，
6: 国际性的。
5: 对，国际性的。
6: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5: 是。
6: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5: 对。
6: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5: 嘿。
6: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5: 折3000。
6: 今天就优待5800啦。
5: 五千八，
6: 五千八，
5: 五千八，五千八，那我感觉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6: 其实我告诉你哦，嘿，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两三条，
5: 嘿，
6: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5: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6: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5: 对，很夸张，
6: 哎呀，那么明显，
5: 很夸张，我真的
6: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
5: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6: 没喘，不会喘。
5: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啊、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6: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5: 广告交换、
6: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5: 对啊，让大家、
6: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啊。
5: 对，
6: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5: 对，
6: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5: 是。
6: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5: 好，
6: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5: 嘿，
6: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5: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6: 那要不然就3800吧。
5: 3800、
6: 3800。对。
5: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6: 对。
5: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6: 30位体验了齁。
5: 30位。前30位齁。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

0: 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 不，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3: 不，
2: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8: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8: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8: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8: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8: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8: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8: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8: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8: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8: 那这30个名额哈、
0: 哦，
8: 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了哈。
0: 哦
8: 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8: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8: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8: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8: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8: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8: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8: 那这边是
0: 三盒8800，
8: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哎，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8: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仔呀，下面。叫做月
8: 氏
0: 同仁堂，
8: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8: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8: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8: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咱去顾囡仔。
1: 嘿，注意听喽，要播新歌了。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好听多一点，
3: 精彩多一点，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我你先啊手天哦哦，你先你点点
1: 来听。
2: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听众朋友们，现在呢你收听的就是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了，我是陈伟民。今天我们再一次呢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线的媒体人，那就是呢许俊荣阿荣，跟大家要来针对呢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番的评析。阿荣你好。
1: 伟民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再次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入围的有张震岳，那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他也入围了最佳就是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哇，所以说他算是最被看好的齁。另外就是周汤豪，周汤豪也第一次入围，首次入围。再来就卢广仲，卢广仲呢是入围过，但是呢他是只有得过最佳新人奖，没有得过华语男歌手奖。还有呢叫 Gami B， 对不对？
1: 嗯
0: ，OK。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大陆的裘德，他也入围了好几届了齁。哇，这五位都没有得过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1: 对，所以今年男歌手就是要比谁先开户。
0: 就像打麻将一样，谁先开户。
1: 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是各有特色，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人的音乐风格也不同，也有人说男歌手之争就是很像进入一个类型音乐的全面时代。
0: 因为如果按照这整体而言，应该是张震岳啦，
1: 对，他算是里面资历可能比较深的，
0: 而且他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都录了，
1: 对
0: 对，
1: 而且他张震岳的作品向来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就是有一种很自然也很松，
0: 原野
1: 原野山林，你就会看听他的歌，你就会很有画面，你就会想到海，
0: 对，
1: 你可能也会想到山，
0: 很开阔，
1: 很开阔，然后心境就会自然
0: 很舒服，
1: 很舒服。你说周汤豪可能跟新秀的那个 Gavi B， 可能是可以比较一起放在一个平台上
0: 的，
1: 对，他们比较属于饶舌挂，然后可能节奏感也比较强。然后裘德虽然他也不是第一次入围，但是他大家对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渐渐熟悉，他就也是走比较轻松然后抒情的那一面。像其他像
0: 还有卢广仲，
1: 卢广仲因为他这一次的特色就是伤心早餐店嘛，
0: 嗯，
1: 然后他也为了这个主题办了几次巡回，他也每一场都很成功，所以他的唱功表现也在这所有人里面，你也不能说他的实力是比较平或是怎么样，因为他的歌曲可能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然后他也有可能快像有一些快歌出现，
0: 对，
1: 可是他大部分的歌曲大家都会觉得听起来也是很舒服，像以前的一样，卢广仲也因为这些歌曲他金钟金曲金马三个都拿过，
0: 三金，
1: 对，虽然他没有拿过 男歌手，
0: 就是也是演技派的演员哈，
1: 对，
0: 卢广仲的高音也飙得很漂亮啊，
1: 对，他所以
0: 对、啊、
1: 他的曲风其实是很多元的，只是说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他擅长的是比较抒情慢歌，但是他的那个飙起来的那个拿起电吉他弹奏的那种飙歌的那个状态也是非常惊人的。
0: 他这一次有一点点小小的吃亏，我个人看法，我要强调我个人看法，因为这张专辑是口水歌，就是说不是他的新创作，
1: 对，
0: 就看评审啦，
1: 对，
0: 那其他的你看有几位都是创作型歌手、欸、
1: 对，全部都是啊，
0: 对啊，
1: 所以今年的那个男歌手之争就是一个世代音乐的对决啊，
0: 嗯，
1: 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他们那一代的歌曲的风格，
0: 是，
1: 而且每个人的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0: 裘德会获得入围一定有他的原因，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听一听，好舒服，
1: 对，
0: 对，他你看、哦、每次出专辑就入围，
1: 对，
0: 所以他是实力呢也不容忽视、哦、OK、到底听众朋友们你们会投谁票、哦、很难，我觉得男歌手这部分很难，但是就入围的奖项应该是张震岳现在是最有这一个赢面、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咯、哦、就是揭晓的时候是哪一个名字咯、哦、那今年呢我觉得啦也有一个呢就是关注的焦点、哦、因为最佳演唱组合奖那个顽童，这瘦子是顽童有入围、嗯、还有幻蓝小熊，幻蓝小熊你看咯，台湾这一个最佳演唱组合奖自从 SHE 之后，对，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1: 我觉得啊，因为今年的金曲奖有一个主轴就是与全球接轨这件事，
0: 对，
1: 那幻蓝小熊他们从一出道就是在韩国出道，
0: 是，
1: 而且他们的歌曲也是韩语歌、
0: 嗯、
1: 然后夹中文歌

0: 歌词，就是有一点比较偏韩风，就代表就是全球接轨。
1: 是，
0: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这一次入围名单里面的作品，其实跟这个主轴都有扣上。
1: 对，多元性的音乐风格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那阿荣，你特别提出说这个遗珠部分，你要聊一下。
0: 对，遗珠部分其实今年大家就是我觉得说有两个男歌手，大家觉得他们是遗珠，
1: 嗯，
0: 然后有针对这两个人去问过评审主席，答案其实都非常有弦外之音。像我们就是直接问陶喆嘛，
1: 哦，
0: 陶喆去年也有作品，可是评审主席黄韵玲的说法就是说他过去曾经很辉煌，可是这句话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其实意义就是在于说，
1: 是啊，
0: 就是因为太辉煌这三个字扣在他身上，反而让他有一点小吃亏。评审对他跟外界对他的
1: 期望太高，会很高，
0: 都会太高，
1: 嗯，
0: 无法超越过去。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对, 对，
0: 就是等于你现在的作品无法超越过去，所以才会导致于你没有
1: 入围
0: 这个，
1: 要超越自己。
0: 对，嗯，
1: 好，
0: 那像
1: 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就是林宥嘉，就是就唱功，因为他选秀出身的嘛。
1: 对，
0: 那他选秀出身，他的唱功是绝对没问题，因为他是披荆斩棘这样一路过来。
1: 对啊，独树一格哎。
0: 但是他的每一张作品也都很有个人风格，但为什么这一次他也是没有入围，最后还是归咎于缺乏完整度，
1: 是，
0: 就是完整度可能不太够。确实这些人都有被讨论，可是就是删去法之后
1: 可惜了，
0: 就被其他人后来居上了。
1: 我懂我懂，因为呢这个担任过评审的人就知道了哈，最后的讨论都很激烈。
0: 对
1: 对，你的一票之差就可能让你到底会不会进入这一个门槛，
0: 嗯，
1: 好，年年都有，我觉得年年都有， 对不对
0: 哈，
1: 这才有看头嘛哈，嗯。好了，阿荣，谢谢你呢接连三集跟大家针对呢第37届金曲奖哦，这重要的一些奖项做一番的评析。听众朋友，今年金曲奖真的很精彩，不容错过。谢谢阿荣，
0: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2: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3: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2: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3: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5: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0: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3: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0: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0: 嗨，我是黄韵玲，接下来听一下城市广播网为您推荐的新歌吧。
1: 哎呦，外马之地队。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想很沉重，没结果就感觉从头没有谁的错，就算让这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见。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湾人的男子汉，爱有台湾人的气魄，唔通逐工担了怨天怨地怨迄个后爷甲饭的，唔甲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时候流泪了，难受的时候微笑了，感动的时候离不开了，只要一分钟就决定不想再转台了。我是徐佳莹，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节前冬外压，节后冬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飙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膜大涨 81%， 绿望石 42%， 大力光 41%， 先进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20%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1: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2: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金钱道。那我们看一下礼拜四这个小长假之前封关的，这算不算封关啊？算嘛，放假都算封关。好，那这个放假日的，我们看一下指数就再创新高了。那这个高点呢，就直接越过前面的高点，再一次来到46000多。那这个就是要准备要攻5万了。那五月在这里有一个拉回哦。那当时主要是因为六月份的月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跌3000点嘛，哦，那当时几个原因啦，主要是因为非农的就业数据。那市场上当然喜欢研究数据等很多，不过我觉得一般投资人真正喜欢研究数据的倒不是那么多，反而是一些财经媒体很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卖弄啊。那因为总经是最容易表现自己很高大上的一种说法，因为总经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股票的输赢嘛，对不对？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宏观大方向，然后这边说说那边说说。我自己本身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建议个人的操作者，也就是一般投资人啊，沉迷在总经的这种说法当中了哦。因为总经这个，如果你有学过经济学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主流嘛。那比方说像这个当时啊，那个金融海啸快要结束，金融海啸发生了以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凯因斯的学说又大复活了，对不对？那最近来讲的话，又消沉下去，最近来讲的话，又回到了所谓的科技创新这一派哦。那这些所谓的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一个最好来解释大环境的模型。那这个就变成说，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那对于股票来讲，最喜欢这种没有答案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非农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荒唐。明明非农就业人数爆高，就是代表工商业发达，要不然大家都去种田就好啦，对不对？那因为工商业发达呢，市场上说啊，那表示你要升息，所以我们要跌。结果大家杀完股票以后，那新任的华许上任了以后，暗示要升息，鹰派占了大概一半的这个比例，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升息一次。等到这个市场上真的认定你要升了，诶，市场它又不跌了。反而呢，在月中的时候杀下去的股票，你看你敢买的通通都赚钱。你整件事你不觉得荒唐吗？也就是说，经济发达本来就应该买股票，但是呢，有人告诉你说我要杀。实际上散户在杀的时候他在买。买完了以后，现在告诉你说我要升息，结果呢，市场给你的解读叫做利空出尽，就是荒唐嘛，完全把投资人耍着玩啊。但怎么解释哦，都是媒体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哦，就是我会鼓励一般投资人呢，你不要沉迷在这种事件当中。其实听多了哈，人都变笨了哦。那有的分析有的这种财经单位又很喜欢卖弄这种东西，对不对？其实哦，我觉得在大多头的格局当中，你只要回到一个中心思想的原点就好了哦。经济景气好，本来就应该做股票，天经地义。好，你不用绕着在那边拐弯什么自己多厉害哦，因为这样所以要升息，所以要杀到哪里，那叭叭叭，到最后你会发现哦，你都被耍了，对不对？所以总经这个东西看看就好了哦，你就当作是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啊。我讲真的啦，我跟大家讲一件事，你想一个道理，我讲一个最简单的。美国公布总经数据已经公布快100年了。那照理来讲，如果真的起起落落，看这个东西真的有效的话，为什么永远都是多头？对不对？美国这100年来永远都是多头啊。那如果说看这个总经真的有效，哎，这个通膨太严重了要跌叭叭叭，对不对？那我问你啊，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行情可以拉上来？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海啸以后靠 QE 可以救起来？对不对？你知道你 QE 应该是无限制的通膨才对啊，还不是一样救了起来？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直接讲啦，你回头来看都不重要的啦。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件事啊。月初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洗掉的啦，因为那一天美国大跌嘛， 其实美国大跌就是因为涨多了啦，你一定要拿这个东西解释它，你就被它框架了。那涨多了拉回应该要干嘛？当然是要买嘛，对不对？短线上把涨不动的卖掉，剩下的你就续买就好了。所以台股哦，就是把它放简单一点，回到我们股市当中最单纯的初衷了哦。现在 AI 的时代，全世界最值得涨的股市就是台湾股市啊，因为未来来讲 AI 的建构需要的所有电子元件台湾几乎都全包了、啊、你看到了那个记忆体跟被动元件只是刚开始而已，后来一大堆，接下来还有很多啊。那么所有在台湾这个电子从业人员、哦、那我说这个真的是祖上有德啊，未来三年你们全部都会赚到十辈子都花不到完的钱啊。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讲，你要相信自己，相信 AI， 相信台湾，绝对比你相信一大堆总经数据来的重要啊。你去研究那些齁，这个也不见得研究得出你的方向。但是如果你相信台湾，你只要买进台湾能够有机会当过或曾经当过首富的公司的集团，买进各个族群的大龙头，买进最会赚钱的公司，买进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买进这一些市占率最高的公司，买进曾经当过股王的公司，我告诉你全部赚翻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相信台湾相信 AI 齁。每当你看到电视上有人在那边卖弄总经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只要想八个字就好了，相信 AI， 相信台湾，最后加上一个相信你自己会成功。好，那我现在开始讲哦。所以这一次我们咬定哈，第一个我下的几个预言嘛哈。首先，被动元件国巨是绝对的王者啊。那这一档股票要站上1000，行情才刚开始。我们大概从差不多200、300、400、500、600、700、800一路就做到900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拉回，我通通站在买方。讲简单的了哈，就是美国大跌我就买了哦。讲简单的，就是你听到有人在那边讲总经啊，在讲CPI 哦，在那边卖弄说这个美国的什么数据，哎，我告诉你，我就买了哦。那到这里是全部大赚啊！这里站上1080以后，我会这样跟你讲哦。国巨的涨势啊，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那这一次它还带动到像什么花新科，对不对？先讲 MLCC 啊，那当然带动花新科。那今天当然和生堂被关紧闭嘛，还有包括这个信昌电齁、哦、通通都是。那再来的话，还有包括带动到这个通路股，比方说像什么日电茂齁。哦，那今天因为金山店有被关紧闭啦，所以买盘比较进不去，但是呢相关的股票几乎全部都全线上涨。国巨就是我们重压龙头赚钱最好的范例哦。这一次买在400的朋友一张赚60万，那买在400其实很多人跟我买进30到50张啊。如果你买进50张一张赚60万，其实你3000万、哦、已经改变你太多人生了。我这边呼吁所有全国朋友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你过做股票齁，你位高怕高不敢做龙头的，那我来帮你治好这个毛病啦。那如果说收音机前面有那种只做台积电，因为有一些网红只会讲台积电嘛，因为有的网红齁方向看不准，那讲股票又怕错，他就躲在台积电后面跟你讲说买台电最好。我倒不是说台电不好啦齁，但是我要请你想一个道理啦齁。全天下每个人都赚7000-8000万，你光你一个人赚2000-3000块，你有甘愿吗？对不对？你一张齁花他们200多万，十张要带上他们将近3000万的这个 size。3000万的 size， 你知道你可以买国巨30万300块的时候，你可以买几张你知道吗？你可以买100张诶。100张你知道现在赚多少钱你知道吗？你快赚1亿了你知道吗？原本你只是打算要赚个差不多2-3万，对不对？结果你赚了1亿，差别在哪里？真的是很多股票齁涨幅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只做台积电的朋友，我觉得齁你也可以挑战一下人生走上不同的道路。太多的方法赚钱比台积电快100倍啦。我这个讲法都不夸张的啦。你去算一下那个2000块的大力光，随便都1倍啦齁。你去看一下那个300块的国巨，随随便便都3倍好不好？你去看一下我们买进的股票有多少随便都拉4根、5根、9根涨停的，一大堆啦齁。那你也可以拿2张台积电的钱，比方说你有10张嘛，2张台积电的钱挑战一下射门的快感啦，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齁。我们的龙头齁重压都是这个买台湾最好的公司啊。 包括像这个大力光之外，那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过，其实两兆双星啊，这个在台湾其实当年也是喊的震天价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友达跟群创，那群创在这个地方既然要有机会切入到台积电的话，未来来讲的话，我们说面板及封装是不是以它当作龙头？但是你看一下哦，今天的这个 CPU 也开始做止稳了，那结果今天的这个友达是不是也持续往上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303的南亚，你会发现一件事，王永庆先生以前也是台湾的首富啊，对不对？所以只要是买进这种台湾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一旦你转入所谓的电子，一旦你转进受惠 AI， 像南亚他现在就是在讲说，因为 AI 的关系，结果呢导致于很多上游的电子原物料都被他们供应了嘛，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突然发现说，诶，南亚的价格竟然这么低，它现在大涨啊。我这里要跟很多的朋友讲啊，其实买进台湾最好的公司就是你的最好的策略。我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四个字，拥抱台湾，相信自己啦。真的拥抱台湾，相信自己，买台湾曾经最风光的行业，那些公司都非常棒。好，那昨天很多人来打电话来索取啦，那我也是建议大家齁，还没有索取到的，就是这些名单齁，我们只要今天输入加一齁，我们今天一样给各位，今天的话很简单，就是这个扫入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输入加一，我们就会把这一份这个名单给各位，结果今天这份名单涨得也很多啦。好，那我现在讲台湾继续会怎么走，台湾继续就是往六万攻。等一下齁，往六万攻的过程当中齁，我们要讲几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买到主流。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保护元件、功率元件，还有包括被动元件全部都上来了嘛。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上一次这个ASIC 涨在联发科，对不对？现在来讲你看呢，瑞昱创新高也持续往上攻，所以很多的股票齁，从龙头的效应已经开始往外扩散，这是大家开始要买下一档龙头的好时机齁。那今天无论如何跟上我的脚步，我们今天有一个端午节大回馈齁，那等一下再来跟各位继续做说明。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这一次的端午大回馈，就是所有认识振华的朋友跟不认识的朋友，我们在这个地方都给各位一个最满意的一个轻松上车的一个方案的。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行情走到这边，有的人会觉得会不会太晚进场了，因为都已经四万多点了，会不会追高？其实股票它是有一个循环的了。那么循环来讲的话，现在要走的是东西叫做主升段。那既然要走主升段，就表示它是由 AI 所带动嘛。那 AI 所带动的这个主升段呢，能够买的股票是相当的多啦。那我觉得龙头在这里就已经赚不完了，然后龙头再带动到母鸡带小鸡。好，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了。友达转型矽光指昨天拉第一根涨停，今天群创出关续攻嘛，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南亚往上跳空在涨停。这里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讲一件事，你要学会做出关交易这件事情，你要学会做出关交易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学会出关交易这件事情的话，大赚跟你是无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直接很老实的告诉你，强势股是100%一定会被关的，一定会被关的，没有被关那不叫强势股。所以一档股票不可能只做一次的原则之下，你一定会遇到出关的这个问题，你100%会遇到，除非你不做，对不对？所以你看嘛，今天的华新科就很简单，盘下的时候买进去，拉了将近快一根涨停了嘛，齁。好，再来的话，凯美齁，凯美大家我们看到上一次出关的时候是不是 2375, 那买进去以后是不是赚两根涨停，没有错嘛，它也是出关的时候嘛。那你看那个日电贸出关的时候是不是拉一根涨停，没有错嘛。那你今天再看群创出关有没有拉一根涨停，没有错嘛。所以我就是真的跟大家讲，出关你一定要学好不好，为了你自己好，为了你美好的前途，为了你要再赚1000万，为了你要再赚5000万，你一定要学会出关交易。出关其实模式不外乎就两种啦哦。我以继续会涨的这种格局来讲，一个就是出关急拉嘛，再一个就是出关开高以后被人家戳一趟。那这个拉回呢，关键就在于说拉回没有跌破那个出关价哦。那这个时候呢，尤其一般来讲我们会回溯第七第八两天的那个均价，拉回回撤以后再往上攻，这也是常见的两种模式。那这个情况的话，不是买黑棒，再不然就是买什么，买它把黑棒吞噬的时候嘛。所以日电帽哪怕你被洗掉了，买回来就没事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被动元件齁，那天二科技今天续创新高齁，来续创新高。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回到电源管理 IC 加上功率元件齁，来复顶哦，做一个 N 字上攻，对不对？做一个 N 字上攻嘛。那这个部分还有包括台半，还有包括强茂哦，今天全部哦涨价再起，通通在攻了哦。那 N 字上攻，我昨天跟大家讲过，趋势上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涨多的拉回再攻，这个就是一个 N 字上攻哦，它最重要。好，三代半导体功率元件还有一个2342的茂系开始喷了嘛，对不对？所以矽晶圆在喷的时候哦，你就已经要想到这个功率半导体了哦。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说，资金在轮动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啊。那 ASIC 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除了这个 CDKY 6415的 CDKY 续攻之外，那我们说有茂达继续往上攻嘛，因为联发科的关系大家认同这个 ASIC 的概念。那今天轮到谁呢？2379的瑞昱，瑞昱也是持续往上攻，而且瑞昱还不到1000块，还不到1000块的情况之下，这是传统的一支非常有名的主流股啊。那么这里再创新高以后，就要好好 好好把握一下齁，因为我认为它这里才800多嘛齁，现在的这个 ASIC 主流概念很多就已经拉到2000-3000去了齁。好，那我们看一下智深科齁，就是水冷散热加上机器人。那这个部分的话连续拉三根涨停，我们有跟大家讲到这是所谓散热新同学。好，那再来就是包括封测这里齁，封测这里的话西格奇邦日月光。那日月光家族当然要这个全台湾首富了嘛齁。那再来的话细格，那这里看一下齁，齐邦攻上去以后还有谁 ,6139 历程嘛，对不对，历程特别来做一下留意齁，这张股票它中继整理已经大概将近两个礼拜，随时要再创新高。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齁，这个切入 AI 电源供应器的 MOSFET 日差把这张股票叫博胜齁。那昨天电视上有盖牌齁，就是我们7712的博胜，这里也创一个新高。那高阶 CCI 的数值材料双剑4764今天攻上涨停，所以看到今天多头真的兵多将广，但是大家要咬住一个逻辑，就是涨价概念了。涨价概念在这个地方短线市场上还是最受欢迎。我觉得六月最大的一个功能啊，应该是说六月对台湾股市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全台湾的筹码洗过一遍。有的时候你涨多了以后你不洗一下，其实没有办法让它多头再往上发力嘛。那六月其实最大的功能就是把台湾整个筹码洗过一遍，因为你前面在跌的那几天让大家丧失信心的人离开市场，那我说过了，离开市场上的人毕竟追回来嘛，所以他等于是把七月呢打好基础，那七月就是一个喷出行情，我认为会直接攻60000点啊。那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讲齁，其实如果在这一段你是观望状态的，那当然更多的是什么已经在赚钱状态的，你现在就是要做什么呢，趁胜追击齁，好好把握这个趁胜追击。趁胜追击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就是有机会让自己呢是后来居上。那我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端午节有一个大回馈。以前大家就是不知道说诶，实际上跟着振华做有什么好处。我跟大家讲，跟着我实际操作有什么好处呢，加入我的家族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说自己被动元件绩效多好，但是呢我也要告诉你，很多都是华而不实啊。我们在做被动元件，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跟你保证齁，我们的绩效齁，被国巨啊，这个都是真实绩效。就这一次我们有在带进带出的齁，你看像这个实际国巨的话买了大概5到6次齁，每次拉回都站在买方报到现在嘛。这个都是真实绩效，我欢迎你来查证齁。像这个联发科齁，这个今年4月份的群联这一段，联发科这一段，大力光这一段，还有包括国巨这一段，全部通通都是来自于我的真实绩效。那如果这个地方你来查证不是真实绩效，我负所有法律责任，我就是在这边跟你保证，因为别人怎么样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不管了，但是你来找我，我是真的可以带这几只。那么这里也要鼓励所有的朋友啊，其实要帮自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六月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洗完以后帮大家把七月打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嘛，对不对？那你打出一个很好的机会的话，既然这个长假又把一些不耐久盘或者没有信心的资金给洗掉了，那端午节后应该就是直接攻主升段了。所以把握这个七月就要攻主升段之前这几天立刻来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进场。那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有一个端午大回馈，端午大回馈其实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你看到这个内容你一定会有机会满意的。好，那拨完的电话的话，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礼拜就进场。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八。如果你喜欢看香港的电影的朋友，你应该对周星驰星爷这个角色不陌生。他演了非常多的电影，赌圣、少林足球、美人鱼，还有西游等等，这些背后都有周星驰的身影，包含他有演，也还有导演。那么周星驰也堪称是整个香港影坛的传奇，而今天呢，就是他的生日。回顾巨星的星爷，在年轻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特约演员，他同时也是兼职助理，后来从演员培训班结训，然后先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儿童节目，熬了好几年才终于演出电影《霹雳先锋》。那一年他26岁，而且因为这个电影获得第25届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从这个电影开始，星爷才开始慢慢受到瞩目。后来他担任的低成本电影《赌圣》的主角，票房非常的好，4000万港币，也刷破了当时香港影史纪录，并且因为这部《赌圣》奠定了往后巨星的地位。后来周星驰他自己也非常喜欢用喜剧的方式来去讽刺社会上的各种的现象，而且他觉得这种笑中带泪的喜剧表演才是真的能够传递出喜剧的那种精髓，并且这样的方式也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一直到现在，你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还是会听到你周围的旁人会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的一些对白来讲话，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典了。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周大侠》，一起来庆祝周星驰生日快乐。

来自苏运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幸福就好》。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首先在天气部分，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的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另外各地高温普遍有32到36度，尤其北北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另外紫外线偏强，今天都容易有过量或者危险等级的紫外线，外出朋友务必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清晨的低温则是在24到27度之间。国防部在昨天发出新闻稿表示，中共派出包含空中加油机在内的各型军机执行远海长航任务，并且国防部也宣布国军从今天开始将实施5天4夜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强调，这项操演是年度计划之一，采取实兵、实地、实时以及实装实作，强化各单位的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而依据国防部的公开资讯，这是共机今年第二度实施远海长航，与近年常见的联合战备警巡也有差异。官员指出，两者训练科目不一，后者通常包含海空联训，而且一旦进行会在台湾附近活动，中共军舰也会向我方的领海临接区更加贴近。行政院日前宣布导入第五级保全人力担任校安人员，强化校园防毒以及安全防护机制。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8个教师工会对此表示肯定，但是建议政府如果想要真正筑起坚实的校园安全防火墙，必须全面检讨现行的学务创新人力工作，包含职掌以及劳动条件，将专职的校安编制全面普及到国中小学。另外有教师工会呼吁教育部以及相关部会应该立刻重新检讨学创人力的工作条件，除了让专业回归安全维护以及防毒核心之外，也应该优化薪资结构，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以及定期新兴毒品辨识培训，才能留住优秀人才。为了防治毒驾，行政院日前通过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的规定，同时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终身不得考照。对此基层警察局则表示支持中央透过修法展现毒驾零容忍立场，而对于行政院提出的加重毒驾处罚以及强化管理措施，警察机关予以肯定。另外有明代所提的吊销驾照、最低刑度等修法方向，因为涉及刑事政策以及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设计，基层警察局是予以尊重。立法院长韩国瑜在昨天晚间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韩国瑜在机场表示希望达成深化台美国会合作，祝贺美国250周年国庆，搭乘台北飞华盛顿直航班机，以及关心台积电在美发展等4大目标。韩国瑜表示，本次受到美国参众两院友台小组邀请，率领国内3个党派立委推动国会交流，与美方的议员将就国家安全、选区

治理以及美台国会未来深化合作、联系与交流方式等方面交换意见。为了美国与伊朗持久和平铺路的第一轮谈判在本月21号于瑞士琉森附近的布尔根施托克举行，领衔美方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范斯也在当天抵达，并在谈判前开始表示，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关系，将先聚焦伊朗核计划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两大议题。伊朗方面则表示，本次会谈预估会触及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石油出口问题，而这也是继四月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马巴德会谈之后，美伊双方再度会谈，并渴望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场周边警备森严，瑞士当局总计也动员超过2000位军警人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节前冬外压，节后冬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飙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洋摩大涨 81%， 绿望石 42%， 大力光 41%， 先进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20%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2号。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0.1台北健康。

好像比较少有的以女性的视角出发的在讲结婚的心情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密的歌，叫做《新娘纱》。7:29，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吃蛋这件事情你已经觉得还不错了，已经是蛮健康的一件事情，已经大家都知道说蛋本身呢，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各种的组成营养的那个成分跟人体可以吸收的比较接近，所以它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因此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生活当中要有意识的来摄取蛋。可是关于蛋有一些小小的 make up， 有一些小小的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重点来分享给你。现在超商买蛋算很方便嘛，在超商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蛋，有那种水煮蛋，然后温泉蛋，然后你也可以吃到大宗的茶叶蛋。但这个茶叶蛋其实它有些细节我们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现在有医生就跟大家来提醒，就是茶叶蛋这个东西每天吃到底行不行，到底健不健康呢？它其实有一些小小的要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茶叶蛋它作为蛋的一种料理方式，它算是很方便的蛋白质来源之一，这没有问题，它很方便，这是 OK 的。那很多朋友一天吃两颗甚至吃三颗当做补充蛋白质的来源，这样吃有没有问题，要把它拆成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它是一个好的食材，本身是 OK 的，可是茶叶蛋的料理方式会是一个关键。我们先讲营养学啦，鸡蛋的蛋白质它在营养价值当中属于高生物价蛋白质，简单来说就是它的成分非常容易被身体吸收，也很容易被身体给利用，它算是高效率的蛋白质来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吃的这个蛋是什么状态就会影响比较大。而茶叶蛋它本身的问题，它本身的状况是茶叶蛋通常你买的时候它之前都已经加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长时间泡在卤汁当中，高温的卤汁，所以这个会首先让蛋白质容易过度变性，这个变性说它的性质会改变，会变，不是变质，不是坏掉，但它的那个组成的成分就会发生改变。正常你在家里面煮水煮蛋，这个正常的时间之下的加热，蛋白质结构会改变，它会展开，这个会让身体容易消化吸收。可是如果它是长时间的高温加热，这个蛋白质的变化就会变得更加的延伸，就会更过度变化，容易就会产生氧化反应，所以这反而会有一些蛋白质的氧化产物在这个茶叶蛋当中。那么简单来说，这个变化就会让整个蛋本身结构变得更紧密，更难被我们的身体给分解、给利用、给吸收，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茶叶蛋卤久了之后，它口感上比较硬、比较干，有一点在吃橡胶的那种口感、那个感觉。那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就是你会容易吸到一些蛋白质氧化的产物，吸收到一些这些氧化物，然后它的消化率也会下降，它的利用率可能就没那么好。如果只是一般的鸡蛋蛋白质，消化率大概接近 95% 到 100%， 可是如果是过度加热，这个比率就会下降，大概只剩下 85% 到 90%。 所以如果你是对尤其在健身的朋友，你对这个转化利用率比较高要求的话，那茶叶蛋可能就比不上水煮蛋那么样的理想。那这个是讲有效利用的部分，再来我们再来讲钠含量，这是更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在选茶叶蛋会故意翻一下找一下，选那个裂纹缝隙比较多比较入味的，可这个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卤汁渗透的更多。那卤汁主要是盐跟酱油，所以渗透更多盐，钠含量就会更高。泡越久的蛋，裂纹越多的蛋，通常钠含量也越高。那如果你一天吃两颗到三颗，你再加别的餐，加一加，你一天的钠含量很容易就超标，很容易超标。对高血压的朋友，对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来说，就是要特别小心的。那么反而胆固醇是这当中比较不需要担心的问题。虽然大家以前都会有一些概念，觉得蛋不能吃太多，不然会有胆固醇超标。可是这几年其实包含很权威的美国心脏协会官方的说法，就是说饮食的胆固醇已经不是影响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主要的因素，它不是主要因素但还是会影响，只是它不是主要的。那我们的胆固醇大概可能三成才是来自于我们的饮食，剩下七成其实是你自己身体的代谢吸收比较有关联的。所以你一天吃蛋吃超过一颗，可能一到两颗都还算 OK 的范围，那超过三颗，一天吃三颗就比较不建议你长期这样吃。可是一般医生的说法是说，一般的健康成人一天一颗两颗其实都还 OK。 那蛋的问题其实胆固醇反而是最小的，你如果吃茶叶蛋的话，比较大的问题是它过度加热跟它的钠含量太多，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需要留意的。
所以如果你要再挑茶叶蛋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来源的话，尽量要留意一下，就是不要选那个加热太久的，然后颜色不要太深的。当然你说这样吃起来就不好吃，所以好吃跟健康有时候之间还是要权衡一下的，那你提供的这个不一样的看法来作为参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哦。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2: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4: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5: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6: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2: 我可想要我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7: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8: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早上时间7:49，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积电进驻高雄楠子产业园区设置五座晶圆厂，工程加紧施作。而为了解决交通需求，行政院也核定155亿元高雄第三园区连外交通整体计划，增加国道一号楠子匝道、园区联络道以及台一线上下匝道，预计2028年年底通车。不但园区车辆可以透过联络道直达国一，台一线高南公路也能减少24%车流，大约是1500辆的重车。新北捷运系东线工程持续推动，系指两条交通动脉大同路、新台五路最近都将设置围篱，施作前会先做人行道缩减等前置作业，确保设置围篱之后，两条干道依然能维持4线车道，减少交通冲击。新北捷运局表示，系东线统包工程去年3月20号开工，力拼2032年完工。另外有发包要请工程，迁移自来水管线，也拓宽吉林街、福德三路，以力加快主体工程进度。彰化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在上周一连3天在福禄溪登场。今年总计165支队伍参赛，刷新历年纪录。除了水面上激烈竞速，各队也发挥创意的队名，并成为焦点。主办单位指出，过去参赛队伍大多以学校、公司行号的名称命名，但近年来谐音梗的队名越来越多，也推测与年轻世代的投入有关，并让龙舟赛增添了不少趣味。暑假即将到来，不少家长规划亲子出游，而在台南今年除了有直飞日本熊本、冲绳等国际航线，海上观光也将在30号起航。台南市观旅局表示，今年携手海运业者，配合澎湖花火节以及台南将军吼演唱会档期，每周二五往返台南与澎湖，提供民众暑期双程海陆旅游的新选择。全球暖化，夏季屡创高温，台湾许多路口没有遮阳空间，民众经常在烈日曝晒之下等待红灯。而韩国在2015年就设置行人遮阳伞，新北市今年4月率全国之先引入示范，另外台北、高雄也将示范。有台中的市议员就要求台中市府跟进，透过智慧科技提供行人遮荫空间，降低曝晒带来的不便跟风险。 市府则回应会搜集各地示范成果再做评估。连续豪雨造成云林沿海地区崩堤，有雨水大量灌进鱼温，造成水质变化，加上转晴之后烈日照射，在台西乡有传出文蛤死亡率来到九成，有的业者甚至全军覆没，并表示希望延迟性灾损能够列入天灾补助。县府农业处则指出，针对云林沿海地区传出的文蛤大量死亡，县府近期也陆续接获各乡镇公所回报，对于延迟性的养殖灾损，预计今天会启动四方会刊，再将结果呈报给中央。林保署花莲分署在日前接获通报，在万里溪的上游疑似新增一处了堰塞湖，立刻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也紧急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目前初步评估，疑似堰塞湖距离下游部落还有相当距离，暂时没有立刻危险，但也呼吁民众不用惊慌，近期还是要避免前往溪床周边的区域活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老电子 AI 复仇记。过去10多年，很多台厂享受面板 PC 智慧手机的红利，创造了营收奇迹。随着产业变迁，环境不若当年，曾经主宰市场的他们面临成长停滞。然而在这波席卷全球的 AI 大浪当中，这些老牌科技股并没有缺席。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来替大家校正回归一个被市场严重低估的真相，因为事实上台股挂牌的第一代老牌电子全职股正准备上演一场史诗等级的新 AI 供应链夺权战。更明确的说，这些老牌电子股经过2年酝酿调整，拿出看家本领，跨出原先稳固的消费电子舒适圈，正冲向 AI 赛道。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老电子 AI 复仇记报道，